0: 咱们那个烤鹅那里吃的，包括的鸡翅的烤鹅那里啊，还吃了，慢着慢着，他们别说嘛，都不需要打人看，啊，这东西啊，这个弄到没得把东西啊，这个你们别了，阿根那就那
1: 这个吧的，
0: 对，啊，到没得东把东西
1: 东出来的，你们那要不送你们点的，能碰那把味道，或者比你味啊罗马西安，也送你啊，你什么然后你咖啡吧，你咖啡么？만데랑아라가리오가드나시오데라마삼보동이무나작성롱아바무네만데비니마시안가리데찌그다달라바작송아오데넹타카야아로넹탁나낭나야콘아름넹탁남만찬작코송아콘이비리마시안아로찬찌야
0: 예니작송주고도가리
1: 나만자콘이비리찬찌야콘네게무나찹타라에무나졸라키무나제라코데가리작송오는탁나만나가다리자나만나가다그다음에시면그때소록사무나리앙하나네소록사무나리앙이만나그때가리코리바마리바터코니나이수이로하나아직까지자만은가리바코리셀라오니가믹스하나네자만은그때셀라오는작송하나
0: 가리코믹스하리온
1: 작송이종선괜찮로야만디니삼바오나속바이논가리데닉탁쪽비니작동안이지만바로감닥돌바아가나하야투가보하이니만또데가보하이나니가만여라두디타데아가나라아데리자망자가리코하데닉탁타야무난한디데나하리
0: 왜오가리작소디동접바나나비지니
1: 인제노비데나감닥돌아라디스코데타오나이만아나로마이나하가조데가리코라마람작송나만나마마이나하작송족만데랑더피스틸이나불치리가바람바동아장단감난가바람바동아소모이랑나켈링아니미나감닥도르바망내냐그낭다비호부기다고나마람
0: 왜
1: 니잠만오야부디파파난콘닥틀리사잉아아데살금극작송의동상견에나송지양나마상제와
0: 카오나님은
1: 카오나님은아들이니게나로오늘자만노가리데비코카오나님야이도이만은눈물등을직접땡삭사속파하나로이나하비아르싱아마이나사나스마라달데지그땡조간다고봐나코마이나하망내야마나코가땀자니무나비라는가땀종자안코망내야다까아라나자신의이방오데나장치아로왕암항시작동왕오데얘가리양나만자주는사람이총그치기침자리살금먹니무나예비밀때나봐아간하나로
0: 너
1: 비니말시안데데작동오데가리리나만투모테니하마시나로
0: 인진박한닥소보카오낭
1: 을쇼카오낭하죠카오낭이비밀때나봐니아가나
0: 근데지금왜인데긴다까예석차만디바와인신이주라아브리코석조로니인반이셀자그리고비니이호아다세석차니롱아로무아스카노니
1: 바르마
0: 바르마스카노니석차노니네는종급바디네게탐산지로로인타우노동안아네게타우노동에는데디는
1: 탐바만
0: 탐바만족이는세밀리코바라아파하로무우리의재미있고봐라이런이런녹잠을깨면무슨일동족타운루안근데타운루동이면너이제아다급바비아바송우동우바종급바후바느끼났다종급바니집트랑디랑후바느끼났다근데종급바후그롱졸아갔다타운후바팡나바느끼자네마타운이나네마리이바하나종급바오나너이제종급바오나이번은속바족속바이면무슨아다샤얀송리녹미오보사랑소원안내야마남자냐고바랑소시이조리멍아직단그게소머리안적도무매매다오자아타망아하다오자아타망와라
1: 사만은많이오는게
0: 왜사만은많이왜사만아니자만데비중어떻게참이게골프가맞은것이야그래서종가반에듣고빠데이흠으로골프아롱아랍기멍이냐니멍왈바왈킹아니냐하나룸치나빠니멍나한테니미스급반이잡고아간적나로하이야코낭니파종나야무슈리코바라야랑코라이도낭이신팔랑동아안탕오지시적과니지시아칸치니지시아칸니멍내이진스법을아바이온적도무저들아바이멍야바아가낭아이적야파종낭나바라라바적야무슈리바동안에탕오카이지시보강구